再啲，我哋有得啊喺呢下先嚟啲難聽啊！啊啲說得真好咯，哎啊啲難聽咧，少聽咧，難聽，少嘅誒別難聽，哎結果我哋啲，因為啊啲說得真咧，那別說得真咯，哎結果我哋啲嗰啲叫啲靠。